0: 还没有决定这，你们这这没得黑马车。那个你们觉得美国的农村，那个他们对这个破的开门农，也没那么这个。还有那日本的这个农村，还有你们昨天那位他们什么对的农民，哎嘿，我得了米克狗啊！把那车子好的农业的，没那么他妈给咱那是咱那也没那什么好呢？嗯哼，那个对呢呢，嗯哼。但是他那个笨呢？还有么？这个那咱们就是我的爱，是我那个的爱为难呢？这个那个的 Steve Melbourne Abracadabra 去读下的多少？
1: 真的听到 C K A U 3K5 Washat Mac。